解我，我的无奈，放我的我，阿拉的鬼，妈咪哇，妈咪呜。我们哪管我，我们哪守着我，当然，那我们哪抓下的我的话，先不要言的话，没有无路，但是我们哪管我，我们哪准备我，我们哪守着我，那这里外面有人防我的啊，我那防我的我白的你呀啦，看我过去的要不要可不好，那一幕，我的过眼的我没有。